0: 好啦，今晚呢，我哋澳洲四 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呢，我身边大家如果睇緊呢个 YouTube 或者睇緊呢个 Facebook 嘅话，就见到我身边呢有个靓仔。咁呢个靓仔呢，我就喺 IG 度见到佢嘅。咁佢做嘅嘢我觉得啊几特别喎、哦。咁啊想唔想搵佢上嚟倾下偈？不过呢佢就身处喺 Sydney， 咁我身处 Brisbane 啦。咁所以我哋用 Zoom 嚟都做嘅。咁我身边有 Evans， 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Evan， 咁多谢 Shelly 邀请我嚟啦，远到我哋喺 Sydney 同 Brisbane 可以连接到，好开心。
0: 系啦，而家真系科技真系实在太先进啦，所以我哋就算 Melbourne 啊 Sydney 嘅朋友，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啲交流。咁所以今次咧就揾咗 Evan 嚟啦。咁啊嗱，首先我唔讲因乜解救我要揾佢先啦，不如 Evan 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譬如你喺边度嚟啊，或者你而家系做紧啲乜嘢咧喺 Sydney 度。
1: 好啊，大家好啊，我是潮州人啦，咁广东潮州人，咁由细喺深圳大嘅，咁我是2007年就已经移民咗嚟澳洲噶啦，咁嚟咗都好耐，咁大学就系读商科 marketing， 咁辗转辗转做咗好多几个唔同行业嘅 marketing 工作啦，咁最后咧，依家系喺做紧养老同埋残疾服务嘅行业，咁系一个网络平台度工作。咁同时呢，我嘅 weekend 又好啦，放假又好啦，我自己嘅时间呢係去放咗去发展一个我自己好有兴趣一个副业上面嘅。咁佢就叫做係 catering 或者係 private chef。咁就係中文可以讲话係去活动入面嘅配餐服务，又或者係私厨服务。咁主要係接单，咁所以就係、比较特别会去人哋嘅，有陣時係屋企嘅活动啊，有陣時係有啲节日嘅 function 可以去我哋会摆个档咁样去服务好多人，同好多人讲打招呼一起玩咁样嘅。
0: 哇，好开心喎、啊！其实呢样嘢咧就系我喺 IG 见到你，我觉得咦好有趣、啊，做私厨。嗱，咁不如又再讲翻多少少啦。嗱，头先你讲过啦，你系喺国内嚟啦，咁跟住喺一直都喺 Sydney 度读书同埋做嘢，有冇去过其他地方咁样样？
1: 其实几特别嘅，我喺 Canberra 住过五年嘅。
0: 咁、啊。好静喎 ，Canberra
1: 系好静噶。嗰阵时咁样有屋企人喺嗰度，咁就一齐去咗嗰度就住咗一排啦。咁啊，好冻啊，同埋咁最后其实系啊，最后都系搬翻嚟 Sydney 啊。好，各方面嚟讲都系 Sydney 比较啱我，啲屋企人同埋朋友都多啲啦。系啦，最后都系最中意 Sydney 嘅。
0: 咁嗰阵时读完书就决定咗留低噶咯。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本身这边就有些又有屋企人或者亲戚这样，那其实本身就屋企很多人就已经移民了在这里，最后就好像很顺理成章，就觉得即是没有经过什么想法，就说 OK 大家都留在这里，就好像好啊，还有那时候还小，没说自己很多人都不识的，那见到大家都在这里留在澳洲，那就 OK 啦。因为其实我的整个成年的日子都是在澳洲大的，算是，所以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做过事情，所以其实知道的不多，所以知道的多数的都是在澳洲发生的。小时候还不懂事
0: 情。但最初过来一去 Canberra 有没有很不习惯呢？因为你说你在你本身是潮州人啦，又喺廣州啦，都是一啲好多人、好繁榮嘅城市噶啦。去到 Canberra 一個好靜，一個好靜好靜嘅地方咧，又好凍好凍嘅地方，你會唔會好唔慣咧？最初去到嘅時候，
1: 其實我覺得會噶，即係講開好凍好凍啦，呢個物理上嘅 OK， 你點都你咬緊牙關克服咗啦。咁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譬如話文化上好啦，咁譬如 Canberra， 學你話即係好靜嘅，咁同埋一個好特別就係、是，我發覺 Canberra， 因為嗰陣時我廿幾歲啦，咁就好多人都會係由細到大一齊讀書，咁就一 group 嘅朋友咁樣去一齊成長，佢哋大到翻工之後都係仲係佢哋到中學、小學一齊翻工嗰班朋友，跟因為畢竟係一個小城市啦，佢好多人都唔會係外散或者移民嘅，咁後面我會慢慢發覺，咦，好似好難揾朋友咁嘅，跟住即係好似即係 交往極都係啲外圍，好似比較疏離少少嘅有禮貌上嘅朋友咁樣嘅感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文化環境上嘅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咁而其實我頭先講翻我喺廣東深圳又好啦，澳洲雪梨又好啦，都係啲移民城市啦。我覺得好多人會個包容性個接納度好大啊，即係去到邊度見到有幾個傾得啱傾嘅話，就可以約杯咖啡或者約食飯咁樣噶啦。咁我會覺得呢啲咁嘅比較大嘅大熔爐嘅城市咧，會比較適合新移民，係有呢個方面，就係真係比較容易有啲 connection。相即係我個人體驗嚟講，
0: 嗱頭先講過啦，咁你就而家就個副業啦，你就都唔係秘撈噶啦。總之你個副業咧，而家咧係同 catering 有關啦。咁我想問你以前喺廣州嘅時候，你知啦，廣州人對食嘅要求好高噶嘛，會唔會令到你有個咁嘅諗法去諗住自己做私廚，或者你一直都對烹飪好有研究咧？
1: 都係噶，其對對呢、這個背景文化係好有影響嘅。其實我本身係潮州人啦，咁我屋企即係潮州家庭，佢哋我唔知道其他嘅廣東人家庭嘅文化係咪咁啊，但係我自細發覺啲潮州啲叔叔嬸嬸啊、爺爺嫲嫲，即係一日到黑就係講啲嘢食嘅，即係講啲菜幾錢啊，今日啲米靚唔靚啊，即係柴米油鹽啊。我細個覺得好無聊啊，點解你講一日到黑係可以喺度研究緊下一餐飯喺度食乜嘅？你冇其他興趣嘅咩？跟住大個越嚟越大就明啦，咁就係同埋細個咧翻到屋企。阿媽會嗌飲湯噶嘛，你就算去到好夜，阿媽都會飲兩湯。跟住細個覺得哇好煩，我出去食個好飽，唔好再煲湯。即係跟住你唔飲，阿媽會覺得好失望。跟住大個之後會明白，哦呢、這個就係廣東阿媽想表示佢嘅愛嘅一個方式啦。咁佢係好多嘢係未必係言語上表達，但係屋企人嘅關係好多嘢都係用食物嚟到連接喺埋一齊咯。大時大節又好，平時嘅日子都好，咁所以嗰個食物係即係屋企人都好睇得好重啊，會好擺好多心機喺上面咯，咁亦都令到我會不自然之間好想擺好多心機喺煮餐好飯俾自己食啊，好俾朋友屋企人食都好，會好有一個熱誠啦，同時又覺得好玩，即係煮得幾几辛苦都好，都会觉得好好玩，好有满足感咯。
0: 特别有人赞你煮得好食嘅时候，你嗰个感觉就更加强烈。
1: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其实煮一餐饭俾几个人食系唔简单嘅，咁所以我哋愿意煮饭俾食嘅人咧，都系我哋表达我哋爱嘅方式咯。咁佢哋回馈翻佢哋满意嘅话，咁我哋当然更加开心啦。
0: 喂，头先讲过你系潮州人啦，喂，你潮州人你自己最中意食咩？喺潮州菜入边，你最中意食咩啊？
1: 其实咧，我嗰日先喺度讲笑，我就觉得潮州人系可以清蒸天地万物嘅。咁煮饭实在太简单啦，清蒸一只鸡啦，斩半，跟住攞盐，跟住咁啊清蒸半个钟就觉得好好味。跟住条鱼啦，又唔使调味，就咁清蒸。啲鱼饭咧，净系盐嘅啫，乜嘢都唔使。咁跟住细个就觉得 ，OK， 即系原味啦，所有原味嘅嘢唔使过度调味咧。我就覺得好好味啦，好鮮味啦，食到個食材嘅原味啦。咁呢樣我係覺得我自己好保留呢個傳統潮州人嘅呢個習慣嘅。就譬如咩簡單嘅清蒸魚啊、清蒸雞啊咁樣嘅嘢。
0: 咦？但你又想唔想知我中意食嘅潮州菜係咩咧？你
1: 我想啊，我想問下你有冇咩即係對鄉下？即係家鄉美食嘅有冇啲咩印象深刻嘅嘢咧？呢方面
0: 我咧嗱，因為我自己咧就是、九江人嚟嘅，咁我九江好似冇乜特別嘢嘅喎，我淨係知道九江煎堆啊、九江相蒸啊，
1: 但係潮
0: 係啦，反而潮州菜咧，我中意食蠔烙啦、水瓜烙啦、滷水鵝啦，跟住就另外係芋泥啦、兩面黃啦，呢啲都全部我好中意食嘅。
1: 哇！你真係如數家珍喎，你其實好熟啲潮州菜，係啊，即係呢個滷味係好出名嘅，同埋近呢兩年咧，雪梨都即係開咗幾間潮州菜係成日排隊嘅，即係啲滷水啦、啲沙鍋粥啦，都係好受歡迎。同埋你頭先講嘅蠔烙啦，跟住蠔烙 即係講開潮州嘢食，我覺得有幾樣潮州嘢食係後面係我唔知有咩歷史原因啦，係發展去咗變咗台灣美食啦。台灣嘅河洛又係好出名，咁即係好有趣咯。見翻一同一樣嘅歷史上嘅一個好即係好古時候嘅食物咧，傳到各個地方變咗唔同嘅品種之後。跟住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嘅特色，咁好好味咯。嗯，好有趣啊呢件事。
0: 你有冇去過香港啊？
1: 有啊，嗯。
0: 香港咧，九龍城咧嗰條街咧係有好多你嘅潮州嘢賣，蝦枣啦，點蝦枣嗰啲甜嗰啲汁，我唔知係咩啦，即吉仔汁啊，好好食，甜甜地。
1: 汁咁嘅嘢。
0: 甜甜地啦，係啦，嗰啲叫吉仔汁。跟住仲有嗰啲龜啊，嗰啲好似餅，
1: 係
0: 糕咁入邊有鹹甜，好好食
1: 啊！
0: 系啊系啊，好好食
1: 嘅
0: 嗰啲。
1: 系啊系啊，即系讲开潮州嘅美食啦，即系近期好红嗰套戏《给阿妈的情书》啊。咁嗰套戏入边都会有讲，都会有提到有红桃果啊，同埋一家人一齐食白粥啊，点呢个橄榄菜啊呢啲，即系全部都勾起细个时跟阿嫲去煲粥食嘅嗰啲回忆啊。好，跟住又好特別啦，成件事，因為譬如阿嫲過咗身好多年啦，咁就會因為一啲食物咧，咁就會勾起一個回憶，就會覺得哇，諗起好細個時候跟喺阿嫲身邊嘅嗰段記憶咯。嗯，
0: 好啦，嗱，你而家講到我都好肚餓啦，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聽只歌翻嚟咧，我就再深入嚟問下你啦，點解你會揀做 private chef 嘅咧？

0: 好啦，翻翻嚟咧，咁仍然有 Evan 喺我身边啦。头先就讲咗，我哋讲咗好多美食啦，特别佢嘅乡下潮州嘢食，讲到咧我已经口水流晒啦。嗱，咁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反而问下佢啦。本身有份正职啦，点解会突然间走去做呢个 private chef 嘅咧？
1: 好啊 ，Shelly， 咁其实头先讲翻我平时嘅正职系喺。一個網絡平台，咁就係喺養老同埋殘疾服務方面嘅。咁其實有陣時壓力都有陣時大嘅。咁因為接到好多嘅 case 啦，要對接好多嘅即係啲養老機構、服務機構等等啦。咁但係有陣時我解壓嘅方式會係喺屋企自己煮嘢食喎。咁有陣時會係請啲朋友翻屋企食啦。咁嗰陣時朋友就會覺得哇～煮嘢咁好食嘅，不如你可以攞去賣喎、咁樣，跟住可能講笑嘅啫。咁但係有一日就有個朋友就搞咗一個農曆新年嘅活動，好似兩三年前咁樣啦。咁就佢哋就揾人去有佢會有啲美食檔口，有啲賣嘢嘅檔口。咁嗰次就係我第一次去。去組織個檔口咁樣去開始做嘢食啦。咁慢慢由嗰次嘅農曆新年嘅活動開始咧，因為嗰陣時我哋就識咗好多各行各業嘅人啦。咁見到我同我 partner 兩個喺度賣嘢食，咁要交換咗聯絡方式。咁後期就會慢慢有人揾我哋，佢哋譬如生日啊、訂婚啊嗰啲 party 啊，就會揾到我哋去咯。咁同埋後面都接過有啲唔同嘅節日活動啊，有啲。有啲職業嘅聚會年會咁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去嗰度去做佢哋嘅提供佢哋嘅餐飲服務咯，所以好開心嘅。咁有陣時煮完一道餸，啲人話覺得好食啊，令佢諗翻起佢哋鄉下嘅味道啊，咁我哋好有滿足感咯。咁同埋好有趣嘅就係因為我partner 佢本身係正職就係一個專業嘅廚師，咁。比較特別嘅係，我有問翻佢嘅，佢個情況就係、是，咁佢喺平時佢真係做廚師嘅地方咧，佢每一日即係好系統性噶嘛，啲嘢擺喺邊咁餐單咁啊，你可能一季轉一次餐單咁。但係私廚好好玩嘅地方係咧，每一次我哋去嘅活動都好，去佢哋人哋屋企嘅 party 都好咧，那個廚房同埋嗰個宴會廳係唔同嘅。我哋第一件事唔係去煮飯，而係去今日要諗，我哋要同呢個環境鬥智鬥勇啊！佢哋啲設備可能唔係我哋屋企咁齊全啦。今日我哋可能買到嘅食材唔係預期中咁適合啦。咁可能呢一次呢個客人唔係好中意食我哋設定一個餐單嘅嘢，話突然間要改喎。咁所以我哋好多。靈活性可以去挑戰自己，係好有趣的一件事，好似打機去過三關咁啊，係好有挑戰性啊。所以
0: 呢個就係其中我
1: 中意。
0: 係啦，你呢個咧，其中係我想問嘅問題咧、就係、是，喂，你真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當然你哋都會拎好多自己嘅架撐會去啦，但去到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好似話齋挑戰啦。其實有幾難咧，或者有冇試過啲好甩碌嘅情況，亦都有會唔會有啲令到你自己好開心嘅情況咧？
1: 講翻好甩碌嘅情況咧，譬如因為當然我 partner 佢係一個法國廚師，佢專業咧，佢喺法國就係學廚嘅，咁而家繼續喺 Sydney 做一個餐廳，咁所以我覺得比較甩碌嘅地方係我呢方面，因為我可能專長係 marketing 啦，同埋可能對客人啊或者。比較有多啲天馬行空嘅諗法，但係專業嘅廚房嘅流程方面，我有好多嘢需要學。咁譬如有一次，譬如佢話 OK， 我哋嗰一檔係賣一個台灣掛包啦，咁要蒸包啦。咁嗰一檔可能客人都未多嘅，開始嚟啱啱開始，我見到 OK 得兩個客人嚟，咁我拍檔叫我去蒸包啦。咁我 OK， 咁既然兩個客人嚟，我咪蒸三個咯。跟住佢突然間即係 OK 蒸咗五分鐘啦，可能熟啦，咁佢突然間好嬲，跟住我就發覺嚇咩事啊？原來佢哋喺即係專業廚師講緊蒸包係要我哋成個蒸籠蒸滿曬，可以蒸個八九十個咁樣。咁我完全咁我蒸得嗰三個咧，導致我後邊咧有八九個客喺度等到我哋好尷尬。跟住我就發覺嚇。跟住你叫我蒸包，我咪蒸包。你有冇话蒸几个？即系类似咁嘅情况，其实系发生过几次嘅。咁所以我讲即系隔行如隔山啦。我有好多嘢系需要学噶。咁当然，即一步 第一步嚟啦，畢竟我唔係專業學廚，咁我哋各取所長啦。咁佢喺專業嘅法國嘅呢個廚藝上面可以有好多可以分享俾我嘅地方。咁我譬如可能對客人啊，對 marketing 方面嘅地方，我可以即係出多啲力咁樣樣咯。嗯，
0: 嗱，頭先有聽你講啦，咁你嘅 partner 係做一個法國廚啦。咁但系你頭先又講過啊，又做掛包啊，又有一啲家鄉嘅味道。咁究竟你哋嘅 positions 係做邊類型嘅菜式為主呢？
1: 啊，其實簡單嚟講咧，我哋一開頭就係想做呢個 French techniques 加埋 Chinese soul 或者 Cantonese soul。點解咧？就係、是、其實 Sydney 其實有好多高級法國餐廳嘅，咁大家都大家想去食，其實食到嘅，睇你想花嗰個時間同金錢，你金錢係食到嘅。咁其實我自己嚟講，我其實首先係一個副業啦，咁同埋我其實係一個我唔敢講係專業嘅廚師啦。我係想大家食得開心，我係想做一啲比較貼地嘅美食，但係同時可以融入到我自己嘅創意同埋心機。咁所以我有好多關於中國食物的想法呢，是很想融合一些其他國家的 fusion 的概念的。尤其是我 partner 是法國廚師， 我不想只是單純做一個很為了 fusion 而 fusion 的一個很門面功夫的東西，我是為了一個好的味道或者一個好的故事原因去推一道菜出來。 我舉例，譬如我們廣東成日會用到的一些香辛料、花椒、白角、豆皮咁樣嘅嘢，咁其實法國人都成日用肉桂噶，咁其實我仲有一啲我好中意嘅味道，我頭先講開花椒啦，呢啲嘢點樣喺個廚房度用啲法國嘅一個技術去呈現出嚟咧？就係、是、我其實法國菜我 partner 嚟講咧，譬如佢哋煎牛排好犀利。我舉例啦，咁我可能會係沙爹炒牛肉比較犀利嘅。咁沙爹炒牛肉同埋我煎牛排咧係冇唔係叻嘅。咁煎牛排而配上一個沙爹醬，咁其實就係一個既 fusion 得嚟又好實用嘅一個概念啦。就唔係為咗 fusion 而 fusion 咯，而係為咗有一個原因咯。咁口感上有一個高級煎牛排嘅口感，咁同時亦都有我哋中意嘅沙爹口味。我舉例啦，咁另外一個。一個賣一個我哋比較主打嘅一個食物咧，就係、是、我哋嘅椒麻掛包。咁椒麻掛包，我哋有初頭係做一個椒麻雞嘅版本，椒麻豆腐嘅版本。咁椒麻菜其實係一個四川嘅recipe 啦，主要係用嗰個花椒油嘅香味去吊起嗰、那個。肉類的鮮味和混合了各種蔬菜的爽脆的口感。這位法國廚師的創意呢，就是用了袋鼠肉，我們就做了一個椒麻袋鼠肉掛包出來，是我即係食過的人都是覺得很好評的，是好評的。同埋我自己比較很多人接受食過袋鼠肉都會有些有啲先入為主的感覺，覺得會腥啊或者老啊，但是呢件事喺呢個我哋花椒油嘅作用之下，又顯得好嫩滑同埋好鮮味喎。咁所以我又可以講呢個係另外一個好成功嘅創新咯。嗯
0: 嗯，頭先聽到你講話，我已經又係口水都流埋油呢事。你講呢個花椒油嘅時候，嗱，我想問下啦，嗱，你
1: 我有幅相俾你睇下，呢、哦這個就係嗰、那個，呢、哦這個就係呢個花椒掛包啦。嗯
0: 哦，同埋我見到你唔係賣得好貴啫喎。
1: 係啊，嗰、那個係他們一個工作行業的活動，所以其實他們本身 有個底價給我們，他們即是 再捐獻一些給我們樣、嗯
0: 啊、OK， 我想問一下，剛才你說到哇你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你們會想不同的菜式，你又做 marketing， 又配合這個法國的廚的工價，我想問一下，暫時來說有沒有哪一道菜，即除了剛才你說的那個椒麻掛包之外，有沒有哪道菜你是最有滿足感的，由你自己創造出來的話？
1: 哦，其實有啊，其實是一個飲品來的。 我想提回，其實那段時是一個夏天， Sydney 夏天很難頂的嘛，但其實很多人喝汽水，但是我其實為了現在年紀越來越大，越來越注重健康，我是做了一味呢一個飲品，是叫做玉子 vanilla 洋金菊茶。 呢個又有相俾大家睇。你見到都唔係好貴啊，但係你去酒吧飲杯，是但飲杯嘢飲啊，要十幾蚊啦。咁但係其實依家越來越多後生仔係注重健康啊，唔飲酒啊，唔要咖啡因啊。咁呢杯你日頭飲就好清爽啦，夜晚飲又唔怕瞓唔著喎。凌晨嘅洋金谷，咁椰子水就補電解質。咁而玉子咧又有一個清爽嘅夏天嘅感覺喎、哦，咁而vanilla 咧即係大家都中意啦，即係尤其是有好多本地白人咧，佢哋我未必會 buy 我呢個菊花茶嘅概念，但係 vanilla 就會有個花有多一個香味俾佢哋刺激一下，咁呢個係我哋嗰陣時買得好好啊，咁甚至有人後屘又揾我落 order， 係我做嗰啲好大樽嘅俾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去開 party 嗰陣時俾人飲嘅，咁有陣時佢哋開 party 唔想淨係擺幾支可樂俾人飲啦，就可以 order 我呢支飲俾佢哋啦。
0: 嗯，哇！呢個我而家雖然我相信啊，我同你喺 Sydney 都應該係凍凍地，但係我都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個口乾，都好想飲啖添。應該都係少糖添㗎啦，係咪？呢啲應該都係。
1: 係啊，係啊，好少糖嘅，係啊，係啊。嗯，即係我盡量都係取佢水果嗰種入面嘅果糖啦，盡量低糖啦。我都係想自己唔同啲咁，因為人哋如果想飲糖嘅話，自己可以嗌一支雪碧㗎嘛。所以我想做一個不是大家平時買到的東西。
0: 好啦，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未必會即可能一些大的場合就會有私廚啊，或者有你到會的情況，但我們普羅大眾不是很知道這個行業的，不如你講解一下，譬如我想找你幫我做一個 function 的話，其實你們的流程會是怎樣樣的呢？
1: 好啊，其實呢我們有一啲叫做咩样板嘅菜单俾大家睇嘅，大家可以透过我哋 Instagram 或者 email 啦，咁就攞到我哋样板嘅菜单啦。咁会系譬如有三个或者系四个唔同嘅 level， 每个人有几多预算啊，可以有啲咩菜式咁样。咁佢哋有咩要求咧？我哋好似其实有啲似咩？譬如 event 啊、婚紗訂製咁樣啦，即係睇翻個人嘅需要，你嗰一場有幾多大人、幾多細路，你中意食啲乜嘢，有乜嘢忌口，我哋會同翻呢個客户一齊去設計一個餐單出嚟嘅。咁再去到下一步，咁我哋出餐單之後咧，再會去同客户去對接翻，睇下適唔適合，有咩需要改嘅地方。咁適應翻當時嘅季節啊、時令啊，做出一個最滿意嘅方案出嚟啦。所以呢個都係每一次都唔同，所以呢個都係比較有趣嘅地方。咁就係做一個咁樣，我哋再去做呢個 proposal 出嚟，咁睇下佢哋。咁呢個就係私廚嘅方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如果係接活動嘅話，咁即係睇翻嗰個主辦商嘅要求啦。咁佢哋好多時會要求，譬如我哋有嚟到澳洲先知有咁多人需要 gluten free 啦，有 lactose intolerance 啦，咁我哋要隨機應變咧，即係要做啲餐單去適合翻唔同嘅人。如果唔係就好唔 inclusive 啊，我哋要盡量做到大家都可以有機會。起碼就算佢哋唔買都好，我哋都要俾個選擇佢。
0: 即係而家真係多咗好多人要 gluten free 喎，咁你哋個菜單都要做呢樣嘢出嚟。
1: 是的是的，我舉返個例子，一樣好法國嘅嘢呢，就係、是、當然係呢個法國嘅軟鬆餅啦，咁我哋用呢個 Nutella
0: 好食
1: 㗎。咁係啦，呢個呢就係、是、咁我哋嘅特別之處就係、是、我相信好多 gluten free 嘅人係食唔到㗎，咁所以我哋就搵到咗一個 gluten free 嘅呢個餅皮啦，都係鬆軟嘅，咁當晚啲人食到都好開心嘅。
0: 真係好好喎。喂，咁但我想問一下啦，如果譬如我真係有個 function 要揾你哋，其實應該係幾耐之前要揾你哋，跟住同埋要minimum 要幾多人先可以揾你哋去做呢個 function 咁樣？
1: 因為其實我哋最近接幾次活動咧，都係幾次活動都兩三個月之前，即係嗰啲比較多人嘅活動兩三個月之前啦。咁譬如生日嘅活動咧，我哋接過佢。almost 一年之前就已經跟我們去聯絡咯。其實快有快做，慢有慢做的。其實沒什麼特定的，因為我們是兩個人的拍檔，所以我們其實很靈活的。還有我們都在業餘的時間，我們收工之後可以做這件事，其實個靈活性 是高的，可以就回客人的需要啦。 咁同埋係其實冇 minimum 嘅，冇乜 minimum 嘅。我哋其實就算譬如兩個人嘅浪漫晚餐，如果唔係好識煮嘅話，我哋都好樂意去幫手去做一餐大家滿意嘅一個浪漫晚餐啦。咁如果係譬如幾十人嘅 function， 我哋都做過嘅。咁都幾特別嘅，即係啲嘢食。買完之後，大家唔食之後，我哋可以幾十個人，即係上百人一起喺度跳舞睇表演，這個就係好特別嘅地方。即係相對於我哋喺一個廚房度做呢個淨係廚師嘅工作啦，做呢個師廚或者 catering， 係我哋係更加融入於客户一部分，我哋係同佢哋一起經歷呢一個故事啊，係呢個好特別嘅體驗。
0: 好啦，咁啊嗱，我哋又唞一阵啦，咪你又讲到你口水都干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又讲下你个品牌咯，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你哋啱啱听过嘅系张敬轩嘅最新歌曲《放弃的界限》，
1: 最佳女主角江美仪。
2: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又翻翻嚟我哋四 EB 电台啦。我身边仍然有 Evan 喺度啊！大家见到佢个细字咧，就叫 Two Tall Chefs 啦。咁亦都系佢哋个品牌嘅名称啦。咁呢个部分一翻嚟咧，我就想问一下啦，点解会叫做 Two Tall Chefs？ 系咪你哋两个都好高大？因为我而家睇唔到你有几高啊？会唔会你哋两个都系咁高大，所以就咁样讲咧？
3: 其实是的 ,Shelly, 其实个名好直接的，其实冇乜深嘅含义嘅。咁因为我哋两个都几高啊，我哋都系有成191同192 cm 嘅。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做活动嗰阵时候其实有好多档口啦，那个现场人哋一入嚟就会见到呢两个高佬喺度卖嘢食。跟住大家就觉得其实哦都几适合我哋啊呢个名。咁同埋头先讲返呢，我哋唔系想做嗰啲好高档遥不可及跟住好贵嘅嗰啲法国菜。我哋其实想做一个贴地嘅，只係一个品牌，咁其实只係代表两个完全唔同文化背景嘅人走埋一起煮嘢食，一起创作。讲返我哋两个比较直接啲嘅一个食物嘅一个表达方式啦。咁所以想就不如用返一个直接啲嘅名，唔会用嗰啲太虚无缥缈或者好优雅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叫做 Two Tall Chef 啦，比较直接。
0: 嗯，好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系点认识？点样？有个火花谂住一起搞呢？
3: 其实喺 Sydney Inner West 有个区叫 Burwood， 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 ？Burwood 咧，其实喺近期咧就系、是其实系 rated as one of the coolest suburb in、like。好特別、好有型嘅一個區啦，咁就好多各種亞洲美食嘅。咁我呢個 partner Theo 佢嘅餐廳就喺一個 Burwood 個區，咁我同佢就喺個佢喺嗰度做嘢啦，餐廳嗰度識嘅。咁我喺呢個煮食之前咧，我其實好中意去唱歌啊，同人夾歌啊。咁嗰陣時我就喺成日喺 Burwood 嗰度活動啦。咁就咁啱咁就又傾開，又其實我又好中意煮嘢食喎。咁啲朋友又識開喎，咁就發覺哇，又咁得意嘅，又喺呢個餐廳又識到呢個咁專業嘅法國廚師，可以跟佢學到嘢。咁傾傾下就發覺，咦，好似有得做喎。咁其實同埋咁佢都有興趣嘅。我諗住係我自己，其實主要係我嘅諗法啦。我冇諗過一個專業嘅廚師會有興趣啊，咁所以佢都想試下新嘢，咁我哋就一拍即合啦，咁就想去試下開始推廣呢一個活動咁樣樣。
0: 嗱，我睇電視劇啊，啲主廚咧好有自己要求啊，好似一個藝術家咁嘅。咁你同佢一齊合作去研發啲菜式嘅時候，或者點樣煮啊，或者你喺 marketing 上邊，大家個分工係點樣，或者會唔會都有陣時大家都會有啲意見分歧的情形發生呢？那你會怎麼解決呢？
3: 其實意見分歧一定有的，我其實很尊重一個專業學廚的人，我知道這件事一定不簡單的，還有他是做了這麼多年專業廚師，其實他專業程度的話是我是 很 respect 他的。當關於廚藝的事很多事我要向他學習，我覺得至於我方面，我覺得因為有其他，譬如有啲 function 啦，有啲客人嘅對接啦，我覺得我會比較擅長少少啦。咁可能佢都會尊重翻我喺呢一方面嘅領域嘅意見啦，因為我做得 marketing 比較多。咁所以我覺得比較就係公開嘅呢個誠實嘅討論啦，咁互相尊重大家啦。衝突係難以避免嘅，咁大家都係向住一個好嘅方向行，咁就。其實都是積極的，所有的討論都是很有建設性的。
0: 其實你們一起合作了幾年左右，或者有幾久？
3: 其實兩年啦。
0: 那在這兩年裡面，我相信你們都有去了，剛才你說有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啦，或者可能有擺個攤啦，有沒有一次令你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呢？
3: 其實都有幾多次，我講回有一次啦，有一次是我哋俾人 book 咗，就係有一個 中午晏昼嘅农历新年活动。咁但系当晚咧有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农历新年活动。咁我哋相当于两个人系一日做两场。咁嗰日真系非常之拿手唔成势，所以好庆幸最后系 OK。咁所有啲嘢都卖晒。咁中间有比较多有啲小插曲嘅，譬如头先讲翻有好多人有比较特定嘅飲食的需求啦，就幾個禮拜之前有人見到 IG 即係 look 到呢個 function 就已經嚟問我哋話：你呢個餸會唔會有洋葱噶？會唔會有胡椒粉噶？咁我哋好誠實咁話呢個餸有啊，呢個餸冇啊咁樣樣嘅。但係當日真係呢位客人呢啲客人會真係有嚟嘅、哦，又嚟當場問多我一次、哦，咁就覺得好尷尬，好似冇好似令佢好失望咁樣樣啦。跟住我就唔好意思，我真係有洋葱咧，咁啊我哋下次改良啊，希望下次你可以食到我哋嘅嘢啊。所以即係你永遠唔知道某一個人係對乜嘢食物會有敏感或者幾咁唔中意，所以呢個我哋要提前多一步去諗啊，因為呢件事可以好嚴重嘅，如果係一個食物敏感嘅話，可以好大件事。所以尤其是最重要嘅係我哋設計菜單之前咧，因為以前自己屋企煮嘢食唔會設計菜單噶嘛。後面做咗呢件事之後，先至發覺係、哦、真係要千真萬即係千真萬確要確認每一樣我哋用嘅食材，好都好清楚佢哋嘅配料表啊。要寫得清清楚楚，有乜嘢有任何可能性嘅過敏源咧，都要列清楚，千祈唔好引致到咩醫療事故。呢件事係好值得我提高警惕嘅咯。呢件事都係我喺呢位專業廚師身上學到嘅好重要嘅一課。
0: 有冇遇過一啲好突發嘅情形，要即刻 make a decision， 或者你覺得好危急咁樣咧？有冇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有噶，譬如我哋個蒸籠蒸下就唔用得啦，跟住要即刻去翻，即一個人要我好彩當時有朋友即係幫手睇檔啦，咁我就要即刻翻去攞個蒸，翻屋企攞個蒸籠啦，咁要換一個啦，個蒸架。咁同埋有陣時有一次去到嗰個活動嗰陣時，發覺我哋嗰一場係有啲macaroon都賣俾人 ，macaroon 賣俾人嘅。跟住去到嗰個活動，我哋係一個市政廳嘅 town hall 做嘅活動啦。咁佢哋有一個廚房準備間咁樣嘅。咁有個雪櫃俾我哋用啦。跟住發覺個雪櫃係唔夠凍咯。跟住等到我哋個活動夠鐘攞啲 macaroon 出嚟賣嘅時候，發覺全部淋曬咯，係唔成形咯，好濕，同埋可能濕度好高啊。咁所以即時執生咯，唯有係多啲推其他嘅食物啦。咁就同大家唔好意思，我哋今日啲 macaroon 怪怪地啊，唔好買啦。
0: OK。不過 macaroon 係真係比較麻煩，你嘅温度同濕度都好影響到。
3: 係啊，係個質感口感會係唔同曬咯。又係上到一課啦。咁可能以後我哋真係如果要全職做，一定要可能要帶個自己嘅雪櫃先確保佢真係夠凍咯，或者尤其是甜品嘅嘢。口感真係成敗一瞬間。
0: 我聽到譬如你同你個 partner 都好into 呢件事咧，但係點解其實當初冇諗過開一間實體店咧？
3: 其實咧，我嗰陣時我比較天真嘅諗法係話，哦都有諗過噶。咁我有其實有啲做廚師嘅朋友噶，咁其實有講翻話。咁我側面都有了解話係幾咁難，幾咁辛苦嘅，幾咁辛苦同埋難嘅一件事啦。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可能我呢個 partner 佢其實都仲有一段時間係好想繼續做佢呢份呢、這個餐廳嘅呢個廚師嘅工作啊。可能以後有機會我哋都會向呢個方向去。努力啦，咁同可能我哋嗰个会觉得嗰个时间仲未够成熟咯，因为其实我哋两个都对煮嘢好有热诚，我可能对品牌啊 marketing 有热诚，但系经营一间餐厅系有好多嘅财经上嘅决定啊，管理上嘅决定啊，我觉得我有太多嘢要学啦，咁所以如果直到我哋揾到一个适合嘅經理人同我哋合作，或者我自己真係學到嗰一，即係有一日即係 即係領悟到咁多經營上嘅呢個經驗即係積累到嘅話，先至會考慮下一步咯。我覺得一步一步嚟啊，而家時間仲早，唔需要一步登天嘅，慢慢嚟咯。
0: 好啦，咁嚟緊呢幾個月其實有冇咩新嘅 project 或者有啲咩忙咧？會
3: 其實我哋唔希望 Tutor Chef 係唔係淨係一個 private chef 嘅名嘅，咁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做private dining 啦、catering 啦，同埋更多 pop-up 活動或者啲特別嘅計劃啦。咁嚟緊會，我哋有啲 case 係啲活動譬如人哋嘅開 party， 我哋會去嗰度去提供佢哋嘅食物同埋飲品。咁我哋未買，即係有陣時佢哋會自己準備酒啦。咁我哋會，我自己就好鍾意整唔同嘅茶飲俾大家，咁而家周街都係珍珠奶茶檔啦，咁我係好passionate about 整一啲健康嘅珍珠奶茶俾大家飲嘅，咁大家又好鍾意啦，咁最重要嘅係希望大家食完我哋嘅餸之後會記得嗰個味道啊，記得嗰一晚啊，佢哋食咗一個好特別嘅餸，但係同時又好食嘅，咁同埋對於我嚟講，頭先講翻點解我都比較鍾意做活動，係因為剛才講返我去呢個活動呢，我同嗰個所有活動嘅參與者係一個好深入嘅交流。我每一次同佢嗰個 function， 佢哋組織嗰個人呢，即係佢哋每一，因為佢哋嗰個係各行各業嘅人，我會認識到一班好唔同嘅人，咁要同佢哋交流過好多次，會好有趣喎呢件事。我會覺得喺嗰一日嗰一排呢，我係成為咗佢哋嘅一份子，同佢哋一起去組織一個活動出嚟，去吸引越嚟越多嘅人嚟參加。咁而我哋頭先諗翻，如果係餐廳嘅話，可能會係淨係專注喺廚房嗰一部分，咁可能會係更加嘅係等人哋入嚟我餐廳嘅部分嘅人哋去睇我哋嘅生活。咁而我哋做呢個師廚咧，我好享受呢一點，係我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深入去參與到人哋唔同嘅故事啊，同佢哋一起玩咁樣咯，呢件事我好開心嘅。咁所以希望繼續咧，我都會用更多法國嘅廚師嘅技巧啊，佢哋嘅理念啊，去做多啲同亞洲美食有關嘅嘢去俾大家食咯。
0: 咁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好似你咁，可能亞洲嚟啊，或者廣州，或者喺香港或者邊度過嚟，突然間都想做一啲private chef 啊，或者 catering 啊，或者可能擺下檔啊。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咧？如果佢喺澳洲度想發展嘅話，
3: 首先咧，你哋即係如果有想做呢一方面嘅嘢咧，我會建議首先你哋拍檔或者睇檔其中一個人咧，要有一個食物安全嘅呢個認證嘅證書，一個人要去讀呢個課程，咁去先至可以證明你有一個資格去安全咁樣處理食物啦。呢個係第一步。咁第二步，如果你哋係想去夜市啊，或者 council 活動嘅話咧，你哋可以去各個地方網站去申請，咁就可以去你哋要用自己嘅公司名又好，點都好，咁去申請一個檔，可以睇翻佢哋嘅價錢幾多啦，你哋要俾翻 council 幾多錢啦，咁自己去開始去計劃你哋嘅餐單啊、價錢啊，咁呢個就係一個開始嘅起步啦。咁慢慢做啦，同埋都要做翻 social media 啦，咁大家等大家知道你嘅存在，咁就可以同你 book 你嘅呢个时间啦，就做翻啲私厨嘅 case。
0: 咁我都喺 IG 度见到你嘅，咁所以咧，大家做 social media 都真系好紧要嘅。咁嗱，如果我嚟到 Sydney 又想试到你哋嘅美食，咁我应该喺除咗 IG 之外，仲有或者点样可以知道你哋嘅行踪咧？
3: 我哋目前係有 IG、Facebook 同埋 TikTok 三個平台，會更新我哋下一次嘅活動，或者近期研究緊啲咩新嘅菜式。我哋不斷咁喺度研究新菜式嘅，咁但係咧，當然淨係啲成功嘅先至想俾人試啦。咁希望將來有機會俾各位聽眾可以試到我哋研究出嚟嘅新口味，或者我哋之前研究出嚟嘅成功嘅口味啦。
0: 咁系咪即系其实你哋个个月都会有一啲 public 嘅活动，我哋有机会试到你哋嘅美食咁样样嘅？
3: 我哋尽量啦，因为其实好多嘅嗰啲 政府的檔口都是很不定期的，所以我們、其實那個過程是我不斷地做資料搜集，看哪裡有檔口、啊、何時開、啊、我們就去申請這樣的、其實比較不是說很定、啊、我 講定一個時間樣，所以我們那個定位就是 pop up 就是一個意思啦，所以我在 Instagram 就話我哋係一個 pop-up store，pop-up event 咁樣樣。咁除非係有啲朋友係佢哋搞 party 啊，好多人啊，咁嗰啲嘅話，我哋就先至會有一個好早可以知道一個明確嘅日子可以公布俾大家咁樣嘅。
0: 嗯，我哋都要睇下有冇緣分遇到你啦，嗰只係。
3: 都係啊，係都係好得意嘅一件事，都係緣分。
0: 系啦，咁我都系缘分遇到你啦。咁啊，今日多谢晒你同我哋啊 CEB 电台嘅听众分享啦。咁我都好希望啊，下次我落嚟雪梨嘅时候咧，揾到你，亦都可以睇下你带我去食你啲好嘢，又或者带我食你个 partner 啲好嘢啦。
3: 好啊，好啊，好期待啊，好期待可以一起研究一下啲潮州美食啊！多谢你啊，
0: 哎呀，你一讲到我就肚饿啦。好啦，咁今日多谢晒 Evan 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希望下次好快我哋喺 Sydney 会见到你啦。喺 Sydney 嘅朋友记住留意住 Evan 佢哋 Two Tall Chefs 嗰个 IG、TikTok 同埋边度啊？
3: 同埋 Facebook。
0: Facebook 系啦，咁就可以睇到佢哋行踪啦，就记住去试佢哋啲美食啦。
3: 好啊，多谢晒 Shelly， 多谢各位听众，我哋 IG 见啦，欢迎同我哋留言或者系啊，我哋有啲咩更新咧，会同大家讲噶，希望 Sydney 嘅朋友，我哋有缘可以见到大家啦。
0: 好啦，咁我哋同你同 Evan 讲拜拜，亦都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拜拜，
3: 拜拜 Shelly， 拜拜。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咁点去支持我哋呢？你可以成为我哋嘅赞助商啦，或者去 4EB 嗰个网站成为我哋嘅订户 subscriber。咁记得要揀中文组 Chinese， 咁就得㗎啦。

0: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Hindi, the Indian language.

芳小姐唱歌的音域很广阔，可以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但是今晚为什么她要揀唱这首《风的季节》呢？我想大家一听就知道了，梅艳芳《风的季节》。

啱大家头先听咗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攞到冠军嘅歌曲《风的季节》。咁呢一只歌咧，令到佢可以正式踏入娱乐圈，亦都令我哋乐迷可以欣赏到呢个一代嘅舞台王者。你哋而家收听紧嘅咧系澳洲四 EB 电台 FM 98.1，11点至1点星期六晚嘅流年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喺度。如果上个礼拜咧有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都知道我都系播咗梅艳芳妹姐嘅歌。亦都是因为一单新闻啦，令到我突然间好怀念、好挂住妹姐的歌曲，好挂住妹姐呢个人。咁我亦都希望呢一件事可以尽快嘅圆满落幕啦，唔好再搞咁多事情出嚟啦。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平静咁度过。而我觉得妹姐咧，亦都好熟悉佢屋企嘅人啦。咁所以佢喺离开大家之前咧，佢已经做咗一个相信系一个几好嘅安排俾佢身边所爱而又需要照顾嘅人。咁希望今次呢件事咧，快啲圆满落幕之后，可以受惠到嘅人咧，尽快可以达成妹姐嘅心愿。好啦，咁今晚咧仍然系有妹姐梅艳芳嘅歌啦，因为实在太多歌，其实两个礼拜四个钟头节目咧系绝对唔够嘅。咁所以我今日都系精选一啲，我都系自肥计划，都系我自己喜欢嘅歌。不过我好相信有好多歌都系大家喜欢嘅。头先咧，我哋就啱听过妹姐第一次喺电视荧光幕表演嘅歌曲《风的季节》啦。跟住落嚟，我就拣咗呢一只歌，系收录喺佢第一只嘅个人大碟入边。亦都是他第一首的电视剧主题歌曲，我们有心债。

个妹姐1982参加完新秀之后，同华星录嘅第一只歌《心债》。咁跟住咧，其实好快落嚟咧，当其时华星啦 ，TVB 咧都亦都非常之力捧妹姐嘅。而1983年咧，佢咧就参加咗东京音乐节，而凭住跟住呢一只歌，攞咗当年亚洲特别奖同埋东京电视奖两个殊荣，仍成为当年引人注目嘅新星。我哋有交出我的心。

头先讲过啦 ，TVB 啊，同埋华星咧都系力捧阿妹姐嘅。咁1984年咧，妹姐就有份演出一套电视剧，仲第一次担当做女主角添。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呢套戏咧，除咗有妹姐之外咧，仲有苗侨伟啦、景黛音啦、蒋丽萍啦、汤镇业。咁其实剧嗰个古仔咧，其实都有啲似妹姐嘅童年嘅。咁啊，藍妹姐好細個啦，咁就其實冇乜機會讀書，咁啊跟住媽媽就已經係喺麗苑啊、各大歌廳啊、酒場登台噶啦。咁呢套劇咧，亦都係講一個唱歌好叻嘅女仔，咁就喺一啲歌廳度登台而遇到嘅故事啦，一啲愛情故事啦。呢套戲當年係1984年嘅《香港花月夜》，入邊嘅主題曲都係妹姐唱嘅《歌三淚影》。

剛才呢就講咗好多妹仔嘅第一次啦，第一次喺電視歌幕出現啦，第一次代表香港去東京參賽啦，第一次做女主角啦，當然唔能夠唔講佢第一次憑佢自己嘅歌曲攞各大傳媒嘅歌曲獎。咁佢第一隻攞歌曲獎嘅歌，大家記唔記得？不如聽咗我先開估。

啱啱听过咧就系《赤的儿》话，咁当年呢一只咧日本嘅电视剧《山口百惠》同《三浦友和》，而无线咧当年咧就买咗翻嚟就配咗粤语啦，跟住再揾妹姐咧就唱呢一只《赤的儿》话嘅主题歌曲。咁而呢一只歌咧亦都为妹姐带嚟人生第一只可以攞到传媒嘅年度颁奖礼嘅金曲奖啦，包括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啦，第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颁奖典礼入边嘅歌曲奖，咁我其实都怀疑，究竟当年无线系咪因为妹姐而搞劲歌金曲呢？

啱啱聽過咧就係《似水流年》，咁呢一隻歌咧就係當年咧就令到妹姐咧攞咗幾個獎嘅，包括第七屆十大中文金曲同埋第二屆十大勁歌金曲年度總選嘅金曲獎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揀咗另外一隻咧，好多人唱歌都話啦，《似水流年》呢一隻歌咧係雖然嗰個通咧好似都係一個冇乜起伏，但係呢個感覺係最難唱出嚟。咁嚟緊呢一隻歌咧，曾經攞過第八屆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獎，呢一隻歌亦都係好难唱到个韵味，我谂冇乜人可以唱到，唯独梅艳芳妹姐《曼珠沙华》。

0: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看世间优美，美丽童话天地。
2: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Jerry 雷心如，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3: 跳舞人会即刻开心晒，最天真最缤纷，跳啦星星会。
4: 好啦，又翻嚟我哋妹姐嘅特辑啦。咁啊，头先听过一扎都系一啲慢啲嘅歌啦，除咗第一只《风的季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大家都知啦，妹姐系一个我哋叫佢做百变天后，佢真系咧扮咩似咩。佢嘅每一次嘅唱片咧，嗰个风套啊，另外佢嘅造型啊，佢啲衫啊，佢嘅跳舞啊，佢 performance 次次都俾你一个好有新鲜感嘅感觉。后生啲嘅唔记得唔紧。而我哋重温一下，究竟妹姐喺我哋心目中有啲咩形象出现过啦？咁啊，头先我哋听过《似水流年》同埋《曼珠沙华》嗰时咧，就系佢啱啱入咗华星，佢第一只唱片《心债》嘅时候咧，仲系长头发、大挛头发嗰种好80年代 feel 嘅感觉。一跳跳咗头先《似水流年》嗰个唱片风格咧，佢嗰时咧就已经系同阿刘培基一齐合作啦。360度，我唔可以用180度嚟到形容，360度。改變有一個很成熟、很有女人味的女歌手，變成一個中性打扮、很前衛。當其時因為吹日本風，她的感覺、或者她的穿著都很有日本 feel 的中性打扮，長褸啦，當年是很興長褸的。咁啊，無論妹姐啦、哥哥張國榮啦、譚詠麟啦，好多時出鏡都會穿長褸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妹姐由呢個中性打扮一跳跳咗落去壞女孩隻碟嘅時候咧，就變咗一個壞女孩嘅感覺啦。仍然係短頭髮，一個好多佢啲衫啊，佢啲服飾好多details 啊，又有啲heavy metal 嘅感覺嘅。咁跟住落嚟咧，佢就又再轉咗唱歌嘅風格，又變咗似火炭喎。大家如果找一下你就找回他当时的感觉呢，就不再是短头发了，梳起了一只髻，额头有一点好像印度靓女那样，穿了一件很扎身很闪的裙子来去跳这个似火炭，跟住再下来再爆一点，就有这个烈焰红唇。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烈焰红唇，妹姐呢是穿了一件有菠萝钉的 closet，当其时佢一出咧，哇！令全香港人为之惊叹。点解一个平平无奇嘅女歌手，突然间令到我哋眼前一亮，有啲波涛汹涌嘅感觉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再有《梦里共聚》啦。佢一个好演歌式嘅表演，一个日本啊演歌嗰种跳啊，或者个服饰嘅感觉。跟住仲有《熟女》啦。咁就一個幾玩味嘅婚紗感覺，咁啊有個頭紗啦，白色頭紗啦，白色嘅短裙啦，跟住就仲有 In Brazil 嗰只碟咧，就係佢做咗一個巴西女郎，一個巴西熱情女郎，個頭頂咧好多生果咁樣樣，嗰只碟都有啲歌咧比較好嘉年華式嘅感覺。咁啊跟住就封面女郎啦，之後咧差唔多比接近尾聲少少咧就係慾望野獸街啦。頭先我一連串講嘅時候，大家會唔會有啲感覺，有啲畫面重現翻咧？冇唔緊要。咁首先呢一部分咧，我會帶嚟幾隻嘅快歌。首先第一隻我要帶俾大家嘅，當其時呢一隻歌一出，掀起好多話題聲，曾經當年80年代仲一度成為禁歌嘅《壞女孩》。

怀女孩呢只歌咧，其实就真系将妹姐咧推到佢歌唱事业嘅巅峰嘅时期嚟噶啦。跟住落嚟咧，佢所有歌基本上一出咧，大家都系疯狂式去买啦，上榜啦，攞奖啦。咁啊，讲翻头先怀女孩嗰只歌啦，系1985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入边嘅金曲奖啦。而因为呢一只歌啦，令佢攞埋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嘅最受欢迎女歌手，亦都系佢第一次攞到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咁啊，当年咧商台就仲未有叱咤嘅，佢都攞到当年商台最受欢迎女艺人。咁坏女孩之后咧，就其实有带翻少少坏女孩嘅感觉。咁啊，嗰年咧就有梦伴啊。咁夢伴呢隻咧都係短頭髮啦，另外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嗰陣時佢已經係剪個頭咧，係一邊長一邊短嘅。咁當其時咧，好多人都會跟咗佢，即係女仔嚟講，呢個一個好當年係好前衛嘅剪嘅髮型嚟嘅。咁啊，一邊係 running 頭啦，一邊咧係鏟青咁樣。咁除咗形象之外咧，呢隻歌咧亦都會帶俾佢一啲唔同嘅獎項啦，包括第四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入邊嘅金曲獎。當年咧，除咗夢伴呢隻歌咧，張冰山劈開都係好犀利嘅。不過今晚我就先揀咗夢伴。

剛才夢寐這首歌也都為妹姐拿了十大金曲當年的最受歡迎女歌手。接著第二年，跟著她的形象呢，劉培基幫她180度轉了，由本來呢就是短裙啊，很 heavy metal 啊，有些叛逆的感覺的女仔，跟著呢180度變成一個呢梳了她後面一個髻，個額頭那裡有一點，即是有些印度啊，加少少西班牙、阿根廷嗰種嘅感覺，就著一件好閃、好貼身嘅長裙咁樣嚟到去唱呢一隻當年咧攞咗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嘅金曲獎啦，另外咧亦都攞咗第五屆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嘅最佳錄影帶，當年仲係錄影帶啊，即係最佳 MV 咧。呢只歌曲風同之前嘅作品好唔同嘅，我哋有《似火探戈》。

跟住落嚟咧，头先听过系1987年嘅《似火探》，咁啊，当其时咧个香港唱片业咧就好蓬勃嘅，咁啊唔系好似而家咁，慢慢一只歌一只歌咁去 pluck 俾大家嘅，咁啊系一次过会出一只10只歌嘅大碟，多数年头出一次啦，年尾出一次，年中又出一次啦，或者年中出一次，年尾出一次，一年咧系会出2只大碟嘅，所以咧当年咧就有好多 side track 嘅歌，因为你其实摆上各大平台嘅，咁啊可能有一两三只。主打歌，跟住嗰啲就變咗 side track 啦。咁啊，所以都有好多漏網之魚。87年咧，仲有一隻好震撼。當其時咧，呢隻歌咧一出嘅時候咧，只要你睇到佢嘅 MV 咧，大家都喺個熒幕之前，哇哇嗰種感覺。因為之前妹姐係完全冇呢一個形象，大家記唔記得佢有一個低胸嘅 tube 啦，胸前有好多窩釘啦。佢梳曬個頭髮喺後面啦，一個咁 sexy 嘅身材，去跳一啲勁歌熱舞啦。咁同埋咧，其實以前大家咧都好多時見阿妹姐著啲好鬆嘅衫啊，好低調、好平平無奇嘅身材啦。突然間咧波濤洶湧咧，咁我哋為之讚歎，亦都要讚歎劉培基嘅手筆。我哋有呢一隻好經典嘅快歌，呢一隻歌除咗隻歌經典之外，套衫經典啦 ，MV 經典啦，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咧當年咧喺各大頒獎禮咧攞咗好好嘅成績，包括有第5屆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嘅金曲獎啦，另外有第10屆10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入邊嘅金曲獎啦，亦都因為頭先《似火探》嗰只碟啦，同埋呢一隻歌咧，令到佢攞咗勁歌金曲嘅最受歡迎女歌手啦，商台嘅最受歡迎女藝人。咁另外，香港電台10大最受歡迎人物，我哋有妹姐呢一隻好令你聽到同埋睇到都血脈沸騰嘅《烈焰紅唇》。令到佢攞咗勁歌金曲嘅最受歡迎女歌手啦，商台嘅最受歡迎女藝人。咁另外，香港電台10大最受歡迎人物，我哋有妹姐呢一隻好令你聽到同埋睇到都血脈沸騰嘅《烈焰紅唇》。

0: 咁啊，妹姐咧出咗《似火探魔》同《烈焰红唇》呢两只碟之后咧，当其时咧都系一个事业嘅顶峰啦。咁啊，亦都喺当年咧嘅年底咧，咁佢就喺呢个红馆咧举行咗一个28场嘅演唱会，叫做《八边梅艳芳再展光华》嘅演唱会，系由年底12月24日即系平安夜咧，就做到第二年嘅1月23日嘅。咁啊，总共28场，我相信咧呢个无论喺呢个唱歌啊，你要保护把声。你的体力方面都是一个很厉害的纪录来的。当然妹姐刚才我就介绍这么多首歌，这么多年她得奖，其实她由1985至1989五年连续都拿了10大金曲的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另外1989年她就拿了叱咤乐坛流行榜的叱咤女歌手金奖，所以其实她真是一个乐坛的女王。另外妹姐亦都1988年的时候以唯一一个亚洲女歌手身份去到韩国汉城的奥运参加这个奥运前奏大会演，就跟全世界的巨星一起表演，当年就包括美国的 Janet Jackson。 你想想当年1988年，妹姐已经跟 Janet Jackson 可以平起平坐在同一个舞台上出现。我们休息回来再听一下妹姐在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和另外一些歌曲。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梁粉，已经在 4EB 成为会员一年了。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有你们的陪伴，令到

0: 可以好尽情咁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所见所闻。除咗陪伴之外，大家知唔知道其实你哋都可以一起订阅做会员嘅咧？即上科 EB 订阅，成为其中一位 subscriber 或者成为赞助商，记得选择中文组啊！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一班 DJ 会继续尽力带唔同嘅资讯俾大家。
1: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泳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剛才那部分呢，就是講關於我們播了很多關於 Mary 姐在樂壇上拿的獎項啊，她的榮譽啊，咁啊當然無人可以置疑的啦。咁另外呢，其實她做飯飯都掂，她做親邊飯呢飯飯都得。咁所以呢一部分呢，我就會播一啲關於佢演出電影嘅歌曲。咁啱啱聽過呢就係緣分啦。咁呢一首歌呢真係好早啦，係1984年呢妹姐第一次參與嘅電影作品。咁當年呢套戲呢就為佢帶嚟咗人生第一次一個電影獎，就係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咁當時呢佢呢個戲呢係配角，咁主角呢就係哥哥張國榮同張曼玉嘅，咁啊令到佢佔露頭角啦。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大家應該都會記得，譬如《胭脂扣》入面嘅如花啦，另外《男人四十》可能入面一個家庭主婦啦，咁啊同埋譬如可能《審死官》入面一個好巴齋但又好幫得手嘅老婆啦，仲有同成龍入面嘅《紅番區》啦，去到美國佢做一個比較鵪鶉嘅移咗民嘅女仔啦，咁啊仲有《東方三俠》啦，好威武嘅女俠啦，咁另外仲有一啲譬如《逃學威龍龍》。之龙过鸡年啊，半身缘啊，川岛芳子啊，呢啲比较文艺性。跟住呢一只歌咧，带俾妹姐咧攞咗当年嘅唔同嘅电影嘅奖项，包括系台湾嘅金马奖啦，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女主角。亦都因为呢一套电影咧，我仲买埋原著翻去再抡一次嘅。咁啊，当呢一只歌一起个 intro 嘅时候。如果你是有看过这套电影，相信如花的形象即刻会浮现。我们有胭脂扣。

啱啱听过咧，就系妹姐同张学友齐唱嘅《相爱很难》，而呢套电影《男人四十》咧，亦都为阿妹姐咧夺得到长春电影节嘅最佳女主角。呢套戏咧就2002年嘅，咁啊都算系阿妹姐比较后期嘅作品。但系其实咧，喺佢过往嘅电影的演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戏他都曾经提名过，亦都有一些的歌曲亦都提名过。跟住下来这几首歌呢，都是他一些电影作品的主题曲。首先我会带来的就是东方三合的主题曲《女人心》。

好啦，头先啱啱听过咧，就系妹姐嘅《东方三侠》入边嘅主题曲《女人心》。咁啊，《东方三侠》入边啦，咁啊，妹姐一个好打得、好有正义感、好有义气嘅女侠啦，同佢真实嘅个人咧，其实都好相似，一个好有义气嘅仔女。咁跟住落嚟咧，我就介绍另外一只歌啦。咁啊，呢一只歌咧，嗰套电影咧，都系一啲文艺嘅作品。咁啊，曾经呢一套戏咧，妹姐都提名咗做最佳女主角，不过咧就冇攞到奖。但系呢一只歌，我觉得好好听嘅。我哋有何日君再来嘅何日。

虽然何日君再来这套电影没有为妹姐带来任何的最佳女主角的奖项，不过刚才刚刚这首歌何日就是当年第27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其实妹姐都有很多不同的演出，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提名，我在这里简单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提名过最佳女主角的还有93年的审死官，96年的红番区，另外就是2001年的芳心嫁期，还有刚才2002年的男人40。另外1998年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妹姐都有拿过奖，就拿了最佳女配角。那套电影叫半生缘，是黎明和吴善莲做主角的，妹姐就是配角，但是当年就拿了最佳女配角奖。当然还有一些电影都是妹姐去唱的，而亦都攞咗奖。咁跟住落嚟，我要介绍嘅系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此时故人来》，电影《双足》嘅主题曲。

0: Hello， 澳洲嘅朋友你好，我系导演周冠威，你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啊。
1: 每步也轻快，对路牌不再依赖。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好啦，翻嚟我哋差唔多今日节目嘅差唔多最后嘅一部分，咁我有一啲唔同类型嘅歌继续会带俾大家嘅。首先咧，头先我哋讲过啦，妹姐啦喺佢电影同埋歌唱事业咧，都系一帆风顺，都系获奖无数嘅。不过咧，佢喺1990年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个决定，令到大家都为之震惊嘅。1990年嘅时候咧，妹姐咧举办咗佢嘅30场《百变梅艳芳夏日耀光华》演唱会之后咧，就宣布唔再攞任何音乐方面嘅奖项啦。咁之後攞嘅音樂獎都係一啲同佢致敬啊，一啲榮譽獎咁樣樣。咁佢咧就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去電影啦，同埋一啲慈善事業嘅。一年之後咧，佢再舉行30場嘅梅艷芳告別舞台演唱會咧，就正式宣布退出樂壇。咁呢個消息咧就正我諗咧真係轟動曬成個所有華人區啦。咁當然包括亞洲啦、美國啦、澳洲啦、加拿大啦、歐洲啦，咁所有中意梅艷芳嘅人咧，當其時都突然間覺得好突然，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咧？不過咧，當然啦，如果愛錫妹姐嘅話咧，我哋都係會尊重佢嘅決定嘅。咁啊，呢個告別舞台演唱會咧，30場係全場爆滿嘅。喺佢同歌迷呢一次演唱會入邊咧，大家都顯得好難捨難離。2013年咧，譚耀文咧喺懷念梅艷芳演唱會入邊透露過，妹姐當時嘅體能係非常之驚人，30場喎，30場每一場入邊咧都有一個30分鐘不停咁唱跳嘅環節。咁啊，譚耀文啊、許志安啊、草蜢啊都有參與過表演嘅，但係唱完跳完之後咧，佢哋去後台要吸氧氣嘅時候咧，妹姐已經換好衫，繼續上台去表演啦。咁啊，不過經過咗幾年之後啦，咁啊，1994年啦，咁啊，妹姐咧就喺啲歌迷誠意拳拳之下咧，就94年舉行咗佢個感激歌迷演唱會而復出嘅。同年咧就推出咗大碟《是這樣的》，而入邊有一首歌《情歸何處》，同埋翻唱咗梁朝偉嘅《朦朧夜雨裏》，呢兩隻歌都係非常之 hit 嘅。咁當年啦，呢只唱片咧，全球嘅總銷量係1000萬張，亦都係第一位香港女歌手有咁嘅成績。咁不如我哋一次過聽曬呢兩隻歌，《情歸何處》同埋《朦朧夜雨裏》。

咁妹姐咧1994年翻咗出嚟叫復出樂壇之後咧，其實1990年代中期咧，妹姐咧就轉戰，即係除咗香港嘅市場之外咧，台灣啊同海外市場咧，佢都推出咗好多嘅國語專輯嘅，例如譬如我哋有好熟悉嘅《親密愛人》啊、《女人花》啊、《放開你的頭腦》啊，同埋《床前明月光》呢啲都係耳熟能詳嘅歌。咁啊，不如首先我哋聽啲慢歌先啦，我哋聽下梅艷芳嘅《親密愛人》啊。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梅艳芳特辑嘅 Part One 尾声，咁啊提翻大家啦，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11点至1点 FM98.1 仍然有我麦苑喺度。咁啊，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都系妹姐嘅国语歌。咁呢一只歌咧，曾经佢喺央视嘅春晚入边表演过嘅。我哋有妹姐嘅《床前明月光》，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红红和丽莎似是一幅画，如何艳压天下？王朝外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她？朦胧若我壮做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怎像天花？求你当差遣。

0: 恭喜晒，恭喜晒！大家好，
1: 一路落嚟啦。朋友问我点解我演唱会冇特别嘉宾，我梗系留翻今晚先要出噶啦。我特别嘉宾，亦都系我心目中呢个圈中
2: 唯一好朋友。
0: 唔好咁讲，唔系你好朋友有好多，
1: 系我哋似家人，
0: 唔系不过即系似一家人啦，当然系啦。咁但系就系由阿妹第一次喺红馆做 show 嘅时候，我一直都有同佢一齐喺呢度唱歌。呢样嘢我谂二十年，我哋大家都冇变到。
1: 呢样嘢样冇变到，起码
0: 你而家冇变啦，你仲咁靓，你咁 fit，
1: 你都一样咁靓仔啊！
0: 不过喺今晚，多谢多谢多谢。今晚好开心可以喺二十周年一个咁有意义、咁有价值嘅一个夜晚同你一齐唱歌。好冇，我知道你以后落嚟仲有好多嘅演唱会一路继续咁样做，希望都好似今晚咁好嘅反应、咁热情、咁冧楼嘅反应俾到梅艳芳，好冇？
1: 喺呢个圈中，我觉得我得到嘅一班歌迷嘅爱，同埋我嘅朋友、我啲朋友，我圈中我得到我嘅友情，系觉得胜过所有嘢。多谢你，
0: 珍惜珍惜呢样嘢，唔系好多人有嘅。在这里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添啦，我想如果不唱第二隻歌大家都不给我们一起。
1: 当然啦，怎会给他走
0: ?OK, 那都是那隻飲歌啦，唔該唔該。